0: 干货里面说这么说嘞，
1: 若江东干位啊，发到农工农过，单位啊，当个机。
2: 96.5 MHz。
1: 若活到农外，肯定发展你这种，米那东吧，米蹦蹦米东来打吧，我农外没问米东来，啊，就家家米东来，若农外是米东来。Nous est